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7: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8: 哎、
7: 这张
8: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7: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8: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7: 怎么着？
8: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7: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8: 拿来我看看吧。
7: 看呢。
8: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7: 哪张？
8: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7: 哟，
8: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7: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8: 你这粉丝谁呀？
7: 啊，
8: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7: 怎么举报啊？
8: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7: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8: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7: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8: 啊？光你这自拍呀、
7: 啊？啊，
8: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7: 嗯，值多少？
8: 2.7毛
7: 啊，
8: 一斤。
7: 哦，废纸啊。
9: 这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0: ，Just for you。
11: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9: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0: ，Fashion music。
9: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0: ，Together with you。
1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12: 出发啦！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0: 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 多一些共振，
0: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曾经听过一个关于人、关于爱的神话。相传以前的人本来是有两对手和两对脚的，虽然是一个个体，但是就有两张脸孔和有两个脑袋，就好像现在的人两个人背对背黐在一起那样。当时的人气力大得惊人，思想和精神又越来越不受控制，甚至有能力可以攻击天上的诸神，人的力量开始困扰到天神。最终诸神之王宙斯将人一分为二，就是这样变成了男人和女人。我会

自从人类被分成两半以后，每一个人都会不其然好想念自己的另一半，好希望终于可以找回自己失落的另一半。

但是由于人被一分为二之前都是背对背的，从来没有见过对方的样貌，所以就算真的有机会遇见，都有可能会擦身而过。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just call.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4: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6: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4: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5: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十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4: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5: And now
4: 土拨鼠音乐榜
5: Music
4: 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蘑菇团，这首《不再年轻的少年》。2015年风头正劲的蘑菇团呢，是当时突然宣布解散了。好在呢，故事没有结束，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蘑菇就算晒不到阳光，也在用力的生长。到了2019年，集结了新成员的蘑菇团回来了。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继续听 Johnny J My Man。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Al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光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霓虹花园这首未来的答案也是他们组建四周年的一首周年纪念曲。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来自大波浪。

波波说音乐吧，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力士医师和提香合作的这首《为你》。而在《草莓星球来的人》这一档音乐综艺里，他们也有过多次的合作了。那这一首《为你》呢，就是如此，共同完成的作品啊，还加上了医师乐队。在歌里面，除了我们所熟悉的乐队的吉他、贝斯、鼓三大件之外，这一次在歌里还融入了像琵琶、箫等等更多的中国传统的乐器。所以这一次在节目当中所出现呢，给予喜欢他们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惊喜，而另外两支乐队的加入呢，也给这一首歌带来了更多的不一样的味道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3: And now，
4: 土拨鼠音乐榜
3: Music，
4: 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蘑菇团，这首《不再年轻的少年》。2015年风头正劲的蘑菇团呢，是当时突然宣布解散了。好在呢，故事没有结束，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蘑菇就算晒不到阳光，也在用力的生长。到了2019年，集结了新成员的蘑菇团回来了。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继续听 Johnny J My Man。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3: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
1: Joy Inside How I Love You， 依旧是唱到的爱的这个主题。不过这一次呢，这一首情歌是唱给他们自己的。这首歌呢，是与 Joyce 来说呢，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成员的全员合体啊。因为乐队历任的乐手，包括早前的李景啊、辛爽啊、范博、杨洋，还有现在的 Joyce 的六位成员，一起参与了这首歌的创作和录制。而每一个人呢，也都为这首歌献出了自己的爱，也是他们自己对于Joyce 最真挚的一种情感情绪的表达吧，来听他们这首 How I Love You。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在买新车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每当在买车最后价格谈不拢时，销售都会赠送大礼包，而这个大礼包里边都有一个号称啊价值几千元的贴膜，因此有些车主一听就心动了。可是 4S 店送的贴膜到底怎么样呢？能不能要呢？如果您非常讲究，那我建议您呢，千万不要贴 4S 店送的膜，可以让他们给你换成别的赠品也行。有些 4S 店的所谓的原厂膜，基本等于是一层塑料膜，没有我们想要的太阳膜的各种作用，反而还带来一大堆问题，毫无隔热效果，气味重，甲醛超标，用几个月呢就起泡，去丝膜还留下大把难处理的胶。那还有些朋友会想，我先用 4S 店送的膜，如果不好再换，这个未尝不可。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玻璃贴膜之后再撕了贴好膜，对玻璃多少有一定损伤。 4S 店送您的车膜一般都是侧后挡贴膜前挡除外，而在这些贴膜的部位，恰恰前挡贴膜是最贵的，最难贴的，而侧面的贴膜会比较便宜。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来自王正豪哈，其实对于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他还有一个昵称，大家都叫他卷卷，因为头发的天生的自然卷啊，于是也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称号。这首《想要说》也是我们所要听到的歌曲。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肌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8: And now，
7: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快节奏的生活之下，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情感的转变，就像一道无解的题哈。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很多的时候，总是不经意间会变得亲密，却也会毫无缘由的渐渐的有些疏离感，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吧。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阿肆《预谋邂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听到热班这一首开心不起来，即便我们每一天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哈，但是呢这一天已经过去了，明天总会有新的开始吧。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来自音乐综艺草莓星球来的人。那在这档节目当中的和平饭店，沙棘草和海皮威尔三支乐队就合作完成了对于郑钧的这首经典的重新演绎，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那这一次的改编呢，每一支乐队都发挥了他们自己的风格，融合在其中哈，同时也没有互相过多的这种干扰，而且改编呢也是在尊重原曲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新的元素了。那我们来听到的就是和平饭店、沙棘草、海皮威尔三支乐队共同带来的这首《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

0: 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子的经典作品之一，一首关于灵感的歌曲啊。那 Bob Dylan 在他超过50年的音乐生涯创作生涯当中，是启发了和影响了太多的音乐人的。他充满着诗意的歌词不仅被称之为音乐诗人，也曾经获得过文学奖的青睐。而这一次韦礼安的版本呢，带着一种轻松率性的唱腔，在新的编曲之下，还有着一些随性的反叛的这种精神啊，透过旋律也是不疾不徐的肆意的唱响着，还有关于每一个人都会有的那个梦想。来听韦礼安所重新演绎的 Mr. Tambourine Man。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新城路西向东，从至诚路到环湖路拥堵846米；东莞大道西向北，从科创路到格地路拥堵1.04公里；水乡大道延长线南向西，水乡大道附近

590米，管章西路东向西从英才街到管章路拥堵584米，水莲路南向北从科创路到格望路拥堵776米，十大公路南向北从十大路到兴源路辅路拥堵939米，唐天南路北向南从唐天中路到 X982拥堵345米，东深路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拥堵713米，东城中路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有事故的影响拥堵731米，进港北路东向西拥堵781米。

飞扬扬，几句几段峰回又一趟。若你问我此行千里为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啊，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5号星期六12:0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法治一线》周六版，我是阿明。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土法治资讯。作为东莞核心支柱产业，电子信息产业2025年总产值突破1.1万亿元，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超40%。出口交货值占比达46.4%，是东莞外向型经济的核心支撑。当前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行业企业出海面临的合规、贸易、知识产权等涉外法律风险持续攀升。为精准赋能企业防范化解风险，助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8月20号到21号，广东省商务厅、省司法厅联合在东莞举办以法会企越行越稳涉外法律服务专场活动。活动指出，东莞企业出海步伐持续加快，涉外法治服务需求激增，东莞已搭建全链条出海服务保障体系，通过常态化法治培训、公益合规体检、境外驻点服务等举措，持续完善涉外法律服务体系。相关部门表示，将持续下沉优质法律资源，推出精准化实操服务产品，助力企业将产业规模优势转化为全球经营优势，同时引导企业筑牢合规底线，抱团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专场法治宣讲会上，资深涉外律师围绕企业出海高频痛点开展针对性授课，律师聚焦东盟核心市场，讲解新加坡、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合规要求，明确两地企业注册、产品准入、数据保护、知识产权布局的硬性规则与2026到2027年新规变化，提醒企业提前规避资质、数据合规风险。活动同步开展多元政企服务，调研组深入东莞市电子行业协会，与11家企业面对面答疑，现场解决企业报关清关、海外投资、商事纠纷等实操难题，同时走访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交流法律服务资源共享路径，并上门为企业开展1:1合规体检，发放风险防控手册，精准排查企业经营合规隐患。本次活动立足东莞电子信息产业出海刚需，精准对接东盟贸易、出口管制、跨境物流、电商合规等核心风险场景，以专业法治服务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为东莞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国际化发展筑牢法治屏障。8月21号，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东莞金融监管分局联合推动的金融共享法庭正式成立运行。这是全省首家设立在金融行业调解组织的地级市金融共享法庭，标志着东莞金融纠纷化解进入行业加法院协同赋能的新阶段。东莞金融体量大，

2026年以来，存贷款增量位居省内地市前列，金融纠纷随之增多，司法保障需求较高。为此，松山湖法庭与东莞市金融纠纷调解联合会深化合作，整合司法服务与行业调解资源，打造一站式智能化解纷窗口。金融共享法庭依托法院一张网平台，实现调解申请远程调解，司法确认全流程线上办理，调解成功的可快速申请司法确认，赋予强制执行力，调解不成的直接转入法庭立案，同时建立示范判决加批量调解模式，通过典型案件统一调处标准，实现化解一件规范一批。成立当天，金融共享法庭高效办结两起协商还款纠纷，其中的一起涉及小微企业经营者张先生因资金周转困难发生贷款逾期，他线上求助后，法官全程提供法律指导，调解员多次斡旋，最终达成分期还款、减免部分律师费的协议，并当场完成远程司法确认。另一起个人纠纷也同步化解。东莞金融监管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与司法部门联动，强化业务指导，筑牢金融风险防线。东莞第一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松山湖法庭将以金融共享法庭为载体，下沉司法资源，前移解纷关口，降低群众维权成本，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下面我们来关注到，不少人为了达到速度更快、时间更短的目的，会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改头换脸，不仅危害自身，还对社会安全造成威胁。东莞交管深化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溯源行动，从销售店铺和维修网点入手，追溯改装源头，严厉查处非法改装行为，斩断黑链条。8月6号，东莞交管塘厦大队依托精准线索研判，深挖彻查，成功查获一起飙车诈欺案件，同时捣毁一处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窝点，切实守护群众出行安全。8月6号0时55分许，东莞交警塘厦大队接到群众举报，驾驶人陆某驾驶无号牌超标电动自行车，途经塘厦镇朱佛岭创业街时，做出翘头炫技行为。8月6号12时许，执勤民警在塘厦镇交椅塘社区出租屋内，将驾驶人陆某抓获归案。陆某对驾驶车辆进行翘头行驶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经现场核查，该车辆还存在非法改装违法行为。执勤民警依法对涉案车辆予以扣留，并依法对陆某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执勤民警针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持续深挖，通过对涉案改装车辆源头进行倒查追踪，锁定为陆某改装电动自行车的窝点位于塘浦西路18号某电动自行车连锁销售行某工作室。8月10号晚，东莞交管塘厦大队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对该非法改装窝点进行突击检查，现场查获大量非法改装配件、改装工具及在售电动自行车。现场市场监管部门对相关责任人的进行调查处置，针对该电动车维修店未依法办理登记开展经营活动的行为，依法作出责令整改的处罚决定。部分非法改装车辆在道路上竞速行驶，产生巨大噪声，已严重破坏社会安宁，加之驾驶员常伴随闯红灯、未佩戴安全头盔等危险行为，极大地增加了交通事故风险，对公众出行安全构成直接且严重的隐患。东莞交管提醒广大经营主体，自觉遵守交规，依法合规经营，一旦发现电动自行车门店改装等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门店负责人将承担事故部分责任和部分赔偿，而造成人员伤亡、情节严重的，门店负责人甚至可能会被追究

刑事责任。为深化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溯源行动，东莞交警持续对辖区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及维修网点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核验经营资质、维修许可范围及从业人员资格，全面消除源头安全隐患。8月19号，东莞交管后街大队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后街分局在环港社区开展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专项联合执法行动。公安交管部门通过线索摸排，精准锁定辖区内涉嫌非法改装电动车的违规门店，经查该门店存在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核心部件、违规改装车辆售卖等违法行为，现场执勤民警依法查扣涉嫌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9台。目前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对该门店非法改装车辆的行为依法立案调查，后续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从严查处，追责到底，切实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接下来东莞交管将持续保持高压整治态势，严查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深化以案溯源，针对店铺违规行为进行全面整治，做到发现一起严处一起，坚决斩断非法改装的链条。近期东莞还持续开展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累计设卡查看检查1175次，查扣49辆车。暑假期间，我市交通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开展面包车违法载人及非法营运专项整治，维护道路运输秩序，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目前整治已转为常态化执法监管，行动紧盯重点时段、区域及路段，严查面包车违法载人、非法营运等行为。同时，执法人员向驾乘人员开展普法宣传，讲解乘坐黑车的安全风险，传授辨别非法营运车辆的方法，引导群众选择合规车辆出行。为整治东莞南站周边交通秩序，严厉打击非法营运、强行揽客及扰乱公共秩序等违法行为，塘厦交通分局联合属地公安分局及其公安交管大队、站前办等部门在东莞南站及周边重点区域开展打击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2026年8月12号夜间，联合执法人员对粤 S 号牌小型轿车开展检查，现场查实车上载有一名乘客，该乘客于东莞南站路边上车，目的地为清溪镇，约定车费70元。经核查，涉事车辆没有取得道路运输证，当事司机涉嫌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执法人员依法调查取证，并对涉事车辆进行暂扣。目前呢，已对当事司机作出罚款5000元的处罚决定。8月22号晚，茶山交通分局联合属地公安交管部门开展道路运输车辆整治行动，在东莞火车站周边站前路检查一辆粤 S 牌照小型轿车时，发现该车内有2名乘客，乘客通过网约车平台下单，从东莞火车站前往石牌镇，订单费用20元。经核查，涉事车辆没有取得网络预约出租车运输证，当事司机涉嫌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擅自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执法人员依法调查取证，并对涉事车辆进行暂扣，目前已对当事司机作出罚款3000元的处罚决定。另外，执法部门将依法对涉事网约车平台违规派单的违法行为进行另案调查。8月14号中午，道教交通分局联合属地公安交管大队在广深高速道教段广州出口处依法对湘 L 牌照小型普通客车进行检查时，发现当事司机驾驶该车搭载7名乘客，乘客自湖南宜章县上车，

分别前往东莞、深圳，约定到达目的地后支付每人100到200元不等车费。经核查，涉事车辆没有取得道路运输证，当事司机涉嫌未取得道路交通运输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违法行为。执法人员依法调查取证，并对涉事车辆进行暂扣。目前案件在做进一步的处理当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相关规定，拟作出罚款10000元的处罚决定。8月19号早上7点，红梅交通分局执法人员错时执法，在东莞市疏港大道四安医院连接线路口，依法对 US 牌照大型客车进行检查时，发现车上搭载45名企业员工，用车单位与东莞市 B 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租车协议，租车费用为每天700元。经核查，涉事车辆没有取得道路运输证，车主东莞市 B 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也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涉嫌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违法行为。执法人员依法调查取证，并对涉事车辆进行暂扣。目前案件在做进一步的处理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相关规定，拟作出罚款30000元的处罚决定。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4: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7: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想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今天白天和夜间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温度26到31度，吹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5到31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好，继续回到法治一线周六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8月31号，广东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视频会议，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的部署要求，对深入推进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进一步做好 APEC 安保工作进行强调部署。会议指出， APEC 安保已进入攻坚冲刺的关键阶段，全省公安机关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安保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将各项工作向 APEC 安保聚焦，将力量资源向 APEC 安保汇聚，形成全警行动齐心协力共保 APEC 安全的良好态势。会议强调，要进一步突出 APEC 安保重点，持续严打可能影响 APEC 安全的枪爆、街面斗殴、行凶、盗抢骗以及个人极端等违法犯罪，形成有效震慑。要全面整治各类治安重点区域，加强物流基地排查管控，消除治安风险隐患。要严密社会面整体防控，强化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巡逻守护，确保全省持续平安稳定。会议要求要梯次趋紧，分阶段、分步骤推进安保措施落地，持续筑牢安保工作坚固防线，要紧密结合实际，精细化、科学化实施各项安保工作，实现安全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坚决确保 APEC 会议安全顺利举办。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25年度十大多元解分案例，为推动更多纠纷实现最优解提供参考。此次入选的十大案例覆盖民生权益、商事合作、知识产权、劳动关系等多个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其中既有通过建立府院联动机制，或引入行业协会、律师、公证机构等推动多部门合力化解的机制创新，也有在化解类案纠纷中通过示范性调解，以一案化解带动数百乃至近千起同类纠纷一揽子解决的司法实践，更多的是着眼民生关切、社会各界共同推动社会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民生实事。在一起房产之争导致的老人无人赡养纠纷中，调解员润物无声的亲情修复，最终促成儿女达成轮流照料的暖心约定。在一起中小企业合同纠纷中，通过行业协会情理法理并重的协调，合作伙伴握手言和，获得了喘息重生的机会。在帮助快递员讨薪维权中，人民法院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帮助企业和员工共同面对困难，实现双赢。诉讼并非化解矛盾的唯一途径，多元化解正成为解决纠纷的最优解。广东法院将持续深化调解优先、多元共治的解分格局，不断拓宽调解渠道，壮大调解力量，提升解分质效，努力让大量矛盾化解于萌芽，消弭在基层。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

广东法院2025年度商事金融十大案例，涵盖资本市场、公司治理、资金融通、新业态保险等方面，体现了广东法院充分发挥商事金融审判职能，平等保护商事主体合法权益，防控金融风险，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司法实践和担当。在苏某、牛某诉某文化传播公司合同纠纷案中，人民法院充分尊重投资人与标的公司创始股东之间风险与收益的平衡，准确把握投资款分期支付的前提条件，依法维护了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倡导诚实守信的投融资文化，促进创投行业高质量发展。在某上市公司诉丁某证券纠纷案中，人民法院依法惩戒不当减持行为，体现了对资本市场背信行为零容忍的司法态度，有力震慑了利用信息持股优势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在詹某某诉某保险公司责任保险合同纠纷案中，法院依法认定具有用工实质的网约车属于司乘人员责任险的保险范围，体现了保险制度的保障功能，有助于引导网约车行业用工方主动通过投保、雇主责任险等方式保障司机权益，促进新就业形态的健康有序发展。近年来，广东法院持续创新工作机制，强化与证券监管部门、投资者保护机构协同，依法打击资本市场财务造假、不当减持、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先后制发关于在金融审判中探索建立示范判决机制的工作指引，广东法院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审理工作疑难问题解答，广东法院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案件审判白皮书等文件，为涉众金融纠纷高效化解，提升证券类案件审判质效，贡献了广东智慧。同时与省司法厅联合推进商事调解机制建设，推动商事金融纠纷多元高效化解，首创商事金融纠纷四化调解机制，围绕市场化引领、专业化运作、规范化监管、智能化支撑，引入专业的商事调解组织，让市场纠纷市场解。近年来，全省法院通过示范判决加类案调解机制调解商事金融案件近253万件。8月26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涉及跨境破产司法协助、跨境婚姻家庭、区际管辖权冲突、跨境委托理财、涉港澳裁判认可和执行等内容，集中展现广东法院深入推进司法规则机制软联通、服务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最新实践和担当作为。此次共发布10个案例，其中多个案例系全国首案或实践探索。在某建设总公司破产清算司法协助案中，法院探索出的中国内地非试点地区法院申请中国香港法院跨境破产协助成功经验，有力推动完善内地与香港法院跨境破产认可和协助规则。在顾小某与顾某抚养费纠纷案中，法院准确查明并比较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及俄罗斯三法域法律规则后，选择适用最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准据法，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在汤某与吴某甲等股权转让纠纷案中，法院创新适用在先受理原则，对中国香港法院已经受理的同一纠纷不再予以受理，妥善解决区际管辖权积极冲突，破解平行诉讼难题。据悉，2023年至2026年6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法院共审结各类案件886.2万件，其中涉港澳案件8.1万件，约占全国的1/3，办结与港澳相

8月30号，不法分子潜入我校一年级家长 QQ 群实施诈骗，造成5名家长受骗，涉及金额3240元。该学校已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来看一下此前报道，近日重庆一所小学的新生家长群内发生诈骗案件，图片显示骗子潜入 QQ 群冒充班主任，以收取课后延时服务费和班费为由，要求家长扫码缴纳648元。家长扫码支付后发现收款方竟是一家游戏公司，有多名家长扫码后发现收款方并非学校或对公账户，而是一家这个游戏网游公司。家长们呢立刻意识到异常，这笔钱最终可能用于游戏充值，并非正规班级收费。9月2号，汉丰二小一名老师回应称，学校早就不通过 QQ 群、微信群收款了，延时费、生活费等费用均通过正规银行平台缴纳，家长直接打入学校规定账户，不是老师私下收的。至于班费、资料费等，现在都不收了。9月2号，辖区派出所工作人员向记者确认，确有此事。事发当晚，已有家长报案。关于钱款如何追回，警方表示，已报案的家长可持报警回执自行申诉，相当于游戏退款那种。目前被骗总金额正在进行进一步的核实当中。开学季啊是此类诈骗的高发期，警方此前多次提醒，诈骗分子会潜入班级家长群，将头像和昵称更换为班主任或任课老师，以收取学费、资料费等为由发布虚假缴费信息，家长收到任何需要扫码或交费什么转账啊这些信息时，应通过电话、微信视频等方式与老师本人核实，不要急于转账汇款。那开学之后呢，各学校的班级群、家长群活跃度呢也是上升了。那与此同时呢，不法分子也借机混入其中实施诈骗。有几类诈骗呢需要警惕。首先呢，山寨新生群诈骗，到各个学校学生群中发布诱导用户添加好友的引流话术，如类似于大学英语46级啊、 PS 计算机2级等相关的付费内容，一旦付钱你就成了上钩的鱼。一些诈骗分子会在新生群里冒充家长、学长或者学姐和新生们套近乎，嘘寒问暖，在获取新生和家长的信任后，就开始推销手机啊、电话卡啊这些物品。警方提醒，一旦出现收费等事宜，学生和家长都务必要从学校公布的官方途径了解，或直接和校方联系，多方确认后再进行下一步操作，切勿轻信他人，随意点击不明网络链接，避免上当受骗。如果涉嫌诈骗和敲诈勒索，可以直接报警。还有就是一个仿冒查课表短信诈骗，诈骗分子冒充老师给家长发送带有链接的短信，谎称点击链接就可以查看孩子的课程安排，但一旦点击就会被窃取个人信息，甚至遭受财产损失。警方提醒各位家长，保存好班主任老师的电话，了解学校的开学流程，一定要找老师去核实，切勿听从对方要求私下操作，来源不明短信的链接一律不要点。还有这个辅导班类的诈骗，骗子冒充学校老师、辅导班机构或学生本人，通过手机号或 QQ 号联系学生家长，谎称学生需参加辅导班，但名额紧张，要求家长尽快与负责报名的老师取得联系并支付费用。伪装成老师的诈骗分子以所谓名额有限、马上截止报名、提前报名有优惠等话术制造紧迫感，让家长顾不上联系学校老师和学生本人核实情况，进而引导家长将报名费转到指定收款账户。

0: 警方提醒，在选择培训机构或考证报名时要时刻留心，避免踏入考证陷阱，时刻谨防诈骗。还有一种是助学金类诈骗，骗子冒充学校或教育局工作人员，谎称有针对贫困学生的助学金，提供信息办理相关手续，便可将助学金呢转入家长账户。在获取相关信息后，他们又会以缴纳相关费用为由，让家长转款实施诈骗。警方提醒，助学金、助学贷款等政策信息通常会通过学校官方渠道，比如说官方网站啊、公告栏、班级群等发布，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不要向陌生账户汇款。还有一种呢，是大学生机票退改签类的诈骗。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姓名、身份证号、登机时间、航班班次等订票信息，在受害人临出行前通过电话或短信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人员，骗取信任后，诈骗分子谎称飞机故障、恶劣天气等原因造成航班延误或取消，需要受害人改签或退票，并主动提出给予赔偿金，诱导受害人下载视频会议类 APP 或指定软件，以所谓转账验证账户安全、转账确保理赔通道畅通等借口，通过屏幕共享等方式套取受害人银行卡账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后转走资金。警方提醒，通过正规渠道，像航空公司啊、授权代理官网以及机场内现场办理机票订购、改签、退票业务，收到航班变动通知，先通过航空公司官方客服核实，不轻信陌生来电或短信提示。还有一种是这个网购类的诈骗啊，刚开学时呢，很多新生会选择上网购置生活用品，诈骗分子谎称其购买的货物有问题，需要申请退款，并让受害人添加所谓官方客服微信、QQ 或支付宝，再用受害人支付信用不足、账户异常无法到账、需要提高信用额度等借口，诱使受害人转账或贷款给对方，最终上当受骗。警方提醒，新生们呢一定要选择知名度高、信誉良好的电商平台，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沟通，谨慎对待自称客服的电话或短信，切勿泄露银行卡账号、户名、动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
1: 小强，你叫小强吗？
2: 我不认识你吗？
3: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4: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3: 住他，让你告状。
2: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6: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7: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8: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9: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7: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8: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9: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7: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9: 课堂宣传栏

0: 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晨蚊、防叮咬。
0: 清积水、灭晨蚊，守护校园平安。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每片海都住着个孤独的人，他的黎明之后就是黄昏。沙滩上的小屋有扇向南的木门，推开后坐在那看晚归的渔人。每片海

0: 他乡的烟雨低沉。
1: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3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7: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8: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9: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1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2: 行车途中好伙伴，
13: 用车路上好帮手，
12: 开车听一听
14: 交通小精灵。
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在车子功能越来越多，相信朋友们也都眼花缭乱，很多功能不知道，其实车里有很多实用又人性化的隐藏功能，或许咱们都没用过。现在汽车前排呢都有这个功能，但是80%的车主或许不知道它的存在。不仅呢可以遮挡前方的阳光，而且可以遮挡侧面的阳光。就是汽车的遮阳板啊，有两个卡扣，一个是固定不变的，另一个是可以移动的。不仅能够遮挡前方的阳光，也可以遮挡侧面的，方便又实用。相信朋友们都知道安全带能够提高行车安全性，但是您知道吗？安全带可以根据成员的身高调节高低。目前的多数汽车都配有安全带高低可调，下次您开车的时候记得调一下适合自己的安全带位置哦。 此外呢，汽车油箱盖在右侧，有的在左侧。作为车主，每一个朋友应该牢记自己爱车的油箱盖在什么位置，加油的时候把车停到相应的位置上。可以注意观察自己的爱车油表上会有一个箭头的标识，箭头指向哪边，加油口就在哪边。普遍来说呢，德系车加油口在右边，日系车在左边。而对于有孩子的车主朋友来说，最怕就是孩子在车里出现危险。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汽车后排是配有儿童安全锁的，锁上以后车门在里面是没有办法打开的，可以有效地避免孩子误开车门的情况发生。儿童安全锁一般设置在后门门锁下方，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拨动锁就能够锁上，锁上后后门就没有办法从车内打开了。车里有小孩的时候记得利用起来。
2: 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5: 东深路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拥堵604米，东城中路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拥堵677米，朝管高速东向西从长平立交到云管高速拥堵2.66公里，新城路北向西从迎宾路到工业南路拥堵567米，管长路南向北牛山工业二路附近拥堵2.47公里，环城西路北向南拥堵1.27公里，京港线南向北管长路附近拥堵1.21公里，管穗路北向南拥堵502米，北辅路东向西从东深路到玉泉路拥堵892米，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环西河大桥附近拥堵2.23公里。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好，继续回到法律一线周六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社会法治案例。近日，西安市公安局经开分局摧毁一条横跨多省市专门为境外诈骗团伙提供服务的黑色产业链。该案查扣涉案手机卡超20万张，犯罪嫌疑人以41家实际控制企业为合规伪装实施犯罪。涉案规模之大、隐蔽性之强呢，也是近年陕西省同类案件当中的罕见，在全国来说呢也不小。案件线索源自一起涉案金额高达163万余元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案。8月9号，当地公安机关接到线索，受害人黄某某遭遇陌生网友诱导，下载虚假理财软件，被骗163万余元。涉案源头指向当地经开辖区的一家企业。接报后，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启动溯源攻坚工作。经技术研判与线索深挖，民警快速锁定辖区某电信业务经营者景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并于8月9号当晚对其位于某大厦的经营场所开展突击核查。现场核查发现，该公司营业执照、行业经营许可、网站备案等手续一应俱全，岗位配置完整，日常对外经营完全呈现正规企业形态，伪装性极强。办案民警未被表面合规假象迷惑，对涉案企业开展全量深挖排查。经查，景某某实际控制的企业多达41家，涉及海量工作终端、社交账号、企业办公账户、招聘支付账户、备案域名及网络商铺等网络资源，犯罪体量巨大，运作模式高度隐蔽。面对庞杂繁复的涉案信息，专案组连续3日逐条筛查甄别，最终在涉案工作设备中锁定关键犯罪证据，成功突破案件瓶颈，查清完整违法犯罪事实。经核查，2026年1月至5月期间，身为电信业务经营者的景某某明知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资源支持属于违法犯罪，仍铤而走险，搭建起购卡、违规实名、非法接码、跨境输送的完整黑灰产业路。其从上线人员林某某处非法购入9500张手机卡，勾结接码犯罪嫌疑人冯某租赁民房，私自架设非法设备，搭建接码黑产通道，同时联络身在广东的涉案人员温某某，由其组织实名作业团队，对大批量手机卡完成违规实名认证，再交由冯某通过非法接码平台批量截取各大主流互联网平台注册验证码，最终整套账号注册资源通过境外通讯工具批量出售输送给境外诈骗团伙，专供诈骗分子制作引流 APP 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使用，成为境外电诈犯罪的核心上游供血端。依托当地公安机关深度研判成果，广东属地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收网行动，成功抓获上游卡源供货人员林某某、违规实名团队负责人温某某，涉案接码人员冯某已被依法开展网上追逃。至此，该黑灰产链条全部核心嫌疑人员均被精准打击，案件成功告破。本次行动中，警方现场查扣各类涉案手机卡40余箱，总数量超20万张。据介绍，该案件涉案卡量规模巨大，涉案人员行业层级较高，案件打击成效具有极强的典型警示与震慑作用。接下来我们再说这件事儿啊，嫌酒店马桶脏蹲上去，结果摔骨折，索赔3.2万。在云南昆明，男子带家人旅游，入住酒店，因担心

新大堂公共坐便器不卫生，擅自蹲在马桶圈上如厕，不慎摔落致手骨骨折，并被摔碎马桶盖划伤。事后酒店已免房费，并垫付医药费合计近3000元。这位陈先生仍以未设蹲厕、未提供一次性坐垫为由，起诉索赔3.2万元。法院审理后的判决结果呢，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件事儿啊。时间呢，当天傍晚大概18时，陈先生和妻子带着孩子、父亲一块儿到昆明旅游，在酒店前台开了2间房，13楼，房费一共是968元。手续办完，拿到房卡，一家人呢本来打算先出去吃个晚饭，临出门时呢，陈父，这就是这个陈先生的父亲啊，忽然想起来要吃的药忘在房间了。陈先生呢就让妻子带着孩子先陪父亲乘电梯呢回13楼去取，他自己呢带着小孩子，就是那个大孩子呢陪着爷爷去取药去了，小娃呢在跟他呢在大堂等着。那在大堂等了没几分钟的陈先生肚子不舒服，突然想上厕所，还挺急的。然后大堂前台旁边拐角呢有一个公共卫生间，他就领着孩子跟沙发上的，把行李呢暂时先放沙发那儿啊。孩子呢也看行李啊，在那儿独自呢推门进去，一看公卫呢只有一个虹吸式的马桶，没有蹲坑。陈先生呢，他呢对于公共坐便器呢比较抵触，总觉得不干净啊，尤其是这种酒店大堂的公卫，他心想的这多少人坐过呀，心里呢有点膈应。他又呢翻了翻啊，这里呢也没有消毒湿巾，也没有这一次性的马桶垫马桶垫纸。现在这个网上有一些卖的这个马桶垫纸，如果出去经常旅游啊、出差啊，朋友，如果心里觉得不太舒服的也可以买啊，也很方便。都没有。虽然说呢墙上呢写着每天会清洁2次啊这样的温馨提示，但他呢还是觉得有点接受不了。所以说呢纠结了好几秒，但是这肚子他难受啊，是吧。然后呢就做出了，其实很多朋友呢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啊，也会这样做，就是直接蹲上去啊。首先它这个马桶的承重啊，它是有限度的。另外呢它这个你这个蹲上去坐上去的受力是这个不一样，是吧。而且呢也滑。虽然说呢陈先生呢还算是小心啊，扶着慢慢蹲上去的，但是呢脚一打滑，就从这个马桶上直接向后啊摔了下来。而且呢他滑的时候呢也是下意识的抓到了那个上方的这个塑料的水箱盖，而那个水箱盖呢也没有固定的那么结实，结果呢连人带马桶带水箱盖带盖板呢一起就全砸到了地面上。只听一声闷响啊，陈先生重重摔在了瓷砖地面上，左手被摔碎的马桶盖瓷片啊划开了一道深口子，他剧痛了啊。后来呢这个手腕呢也骨折，肿胀，后来被确诊为这个骨折。然后呢他的孩子呢在外边一看，这爸爸这个掉坑里了，是吧，怎么这个半天没出来，后来呢跑进来喊人，才发现倒在地上满手是血啊，就把他这个叫来了120是吧，把他送到了医院啊。当时酒店呢还垫付了2000元啊，最终呢酒店拿出了2968元，将近3000元，而且还把房费给这个免了。后来这陈先生认为啊，自己之所以蹲马桶呢，是因为酒店公卫他没蹲厕，没有准备一次性的坐垫，逼得他不得不采取危险姿势，酒店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才导致他受伤。他认为这点补偿的是远远不够，要酒店赔偿3.2万元。酒店方的态度也很明确，
公卫马桶每天上下午各清洁一次，卫生是达标的。

0: 不存在不洁导致客人无法使用的情况。他说他酒店认为呢，陈先生是住店客人，你完全觉得公卫脏对吧，就可以回十三楼自己的房间使用。你在这个一楼公卫如厕呢，又嫌脏又踩着马桶，属于不当使用设施，所以说呢谈不拢啊。陈先生呢就再次拨打了这个110，要求警方处理。后来呢警方呢说这是民事侵权纠纷，公安机关呢不介入赔偿认定，建议去法院起诉或找这个消协来调解。我们就直接来跳到这个法院的审理啊。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指经营者在合理限度内采取防范措施消除隐患，并非无限责任。酒店法院认为呢，这个酒店你先不论干不干净，他这个是做的，他不是踩的是吧，所以说呢首先是你这个是不当使用设备是吧，再一个人呢人家也是提醒这个确实也做过这个卫生是吧，就好像你去饭店吃饭，人家你是有椅子你不坐，你非得站在桌上吃，你自己摔着了烫着嘴了，你说酒店你说饭店怎么没看着你啊是吧，没把这桌子固定好啊，啊这属于这个不当使用是吧，不当使用本身这个是做就是做的，你踩上去呢发生意外这就没办法了是吧，所以说呢法院最终呢是驳回原告诉求啊，驳回原告诉求。好，以上就是今天法治一线周六版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咱们、
2: 老赵
1: 啊，
2: 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2: 哎呦
1: 啊，
2: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1: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2: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 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

0: 要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新城路西向东，从至诚路到环湖路拥堵846米；十大路南向北，连马路跨线桥附近拥堵706米；管长路辅路南向北，从管长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拥堵411米；罗沙路西向北，从奇峰路到东纵路拥堵589米；京港线南向北，从牛山人行天桥到中乌围人行天桥拥堵1.68公里；东城中路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拥堵677米；环湖路东向西拥堵1.08公里；朝管高速东向西，从长平立交到永管高速拥堵2.66公里；北环路辅路南向西拥堵560米；新城大道西向北，从新城路到沁园路拥堵1.03公里。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

0: 学校。
1: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2: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温度26到31度，吹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5到31度。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滨海大道北向南，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连升路拥堵606米；十大公路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689米；金朗南路西向东，管张路附近拥堵508米；东城中路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拥堵547米；大朗金朗北路东向西，兴福路路段拥堵835米。京深线北向南，从金鳌路到霸新路拥堵794米；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953米；环湖路东向西拥堵1.45公里；凤清路北向南拥堵765米；管泰路南向北，从阳明路到水乡大道管泰立交桥拥堵711米。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高台，环抱声雪与山白，与山白指天来，两岸千军为我屏息凝神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洪福东路的东向西拥堵318米左右，管泰路的北向南从管泰大道2号人行天桥到附近拥堵312米，环城西路的北向南环城路运河桥附近拥堵1.6公里，东城中路北向南 Y531到东纵路呢拥堵468米，宏伟二路的北向南从军西路到宏伟五路拥堵559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拥堵2.3公里左右，管长路辅道路段的北向南管长立交桥到管长路的路口拥堵396米，在环城东路南向北环城南路到横塘立交呢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1.4公里。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26到31度，吹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5到31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在买新车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每当在买车最后价格谈不拢时，销售都会赠送大礼包，而这个大礼包里边都有一个号称啊价值几千元的贴膜，因此有些车主一听就心动了。可是 4S 店送的贴膜到底怎么样呢？能不能要呢？如果您非常讲究，那我建议您呢千万不要贴 4S 店送的膜，可以让他们给你换成别的赠品也行。有些 4S 店的所谓的原厂膜基本等于是一层塑料膜，没有我们想要的太阳膜的各种作用，反而还带来一大堆问题，毫无隔热效果，气味重，甲醛超标，用几个月呢就起泡，去丝膜还留下大把难处理的胶。那还有些朋友会想，我先用 4S 店送的膜，如果不好再换，这个未尝不可。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玻璃贴膜之后再撕了贴好膜，对玻璃多少有一定损伤。 4S 店送您的车膜一般都是侧后挡贴膜前挡除外，而在这些贴膜的部位，恰恰前挡贴膜是最贵的，最难贴的，而侧面的贴膜会比较便宜。
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东城中路北向南东宗路附近拥堵523米，东城中路的南向北东城路到东宗路呢拥堵589米左右，在东城南路的西向东窝岭工业路附近拥堵523米的一个通行状况，环城东路辅道路段南向北管张路辅路到环城东路的路口呢拥堵285米，东莞大道辅道路段的西向北东莞大道附近拥堵347米，在环城西路的东向北管太立交桥到环城路运河桥呢拥堵1.1公里，环城东路的南向北管张立交附近拥堵147米，宏伟二路的北向南金西路到宏伟五路拥堵272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

0: 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Music Non Stop。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照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想扬声器五，收听周六版的绘梦新生活。大家好，我是全刚。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推荐一些优秀的绘本哈。那很多家长呢，在这个和小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啊，总会发现小朋友这样的一个阶段啊，他总是问为什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而不是红色的，为什么人到了晚上就要睡觉，为什么棉花不是花，为什么太阳会从东边升起而在西边落下。那你也会面对小朋友每天问的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吗？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他们开始对身边的人和事物、自然界当中的现象呢，产生了强烈的好奇感，每天都在追着父母身后问个不停，让父母呢，难以招架。如果这个时候父母敷衍了事的应付两句的话，或者是不耐烦的斥责孩子问题太多，也会大大的打击孩子们探索世界的积极性。如何回应孩子的好奇呢？我们可以通过带领孩子阅读科普绘本，引导他们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理性地看待生活当中出现的各种现象。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六本哈宝藏级绘本，通过有趣的故事，探秘深奥的科学知识，文字呢是浅显易懂，插图精美，能够让孩子在玩中学，学中玩，也是锻炼孩子们思维能力的好帮手。首先推荐的这本呢，叫做《手电筒里看科普透视绘本》。科学知识太难，担心解释不清，孩子没有办法理解，不妨试试这一套啊，手电筒里面看科普透视绘本。它是会变魔术的透视书，翻开绘本呢，每一页的书上啊，封面上啊，页面上都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个时候只要再拿上一只手电筒照射图片，隐藏在每一个书页背后的秘密就将被唤醒，通过光影透视的方式，将炫酷的 3D 世界展现在孩子眼前，让孩子们忍不住大喊太棒了。比如说恐龙妈妈在沙地上挖了一个巢穴，她正在守候在附近照看巢穴里的蛋，那就请你猜一猜，恐龙妈妈一共生了几枚蛋呢？在孩子思考之后，再拿手电筒一照，答案就出来了。那这套绘本书籍呢，既满足了孩子的好奇心，同时呢，又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神奇啊！它是一个光影透视的方法，让孩子们呢，也感受到了这种科普的快乐。

同时说到科普类童儿童书籍呢，必须要提到这套法国这个国宝级的啊科普绘本阿基米德科普绘本。这是一套颜值很高的绘本啊，充满了法国绘画的浪漫艺术气息，将科学社会知识或者是一些做人的道理呢都融入在美丽的图画当中，让孩子们用艺术的眼光去学习科学。而且这套绘本书的故事呢与孩子们的生活也会十分的贴近，比如说小丹罗的雕塑梦啊，这本书当中小丹罗用面包纸画画啊，用面粉捏人物模型，都是充满童趣童真的故事，能够帮孩子很好的了解艺术创作的过程，想象力丰富，寓意也深刻。用有趣的故事和精致的插画啊，教孩子们学习科学知识，学习社会学知识、自然学知识，是阿基米德科普绘本的创作原则。相信孩子们在阅读过程当中呢，也能完全沉浸在精彩的绘本故事当中。接下来推荐这个绘本叫做《黑洞与地球双绘本》。作为宇宙当中的天体，黑洞与地球之间有什么关系吗？这个问题就连成年人可能都不一定能够精准地回答出来。那就来看看这本《黑洞与地球双绘本》，那你就能找到黑洞和地球之间的秘密。黑洞的颜色是黑的吗？为什么地球一直在转动，而我们又不觉得头晕呢？这些深奥的问题在书中借助漫画和人物的对话形式，深入浅出地为孩子做出了细致的讲解，不仅能让孩子们有身临其境之感，而且呢，能用简单的语言让小朋友们明白深奥的知识点。生活当中的科学现象需要了解，像细菌、病菌等病毒等微生物存在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呢，推荐接下来这本绘本叫做《探秘细菌王国》。这是一个神秘而又充满欢乐的童趣世界，对孩子而言呢，能够亲眼看见所看不见的那些微观世界，是特别有意有趣的哈。探秘细菌王国呢，是一套绘本，通过把细菌病毒拟人化，形象生动地展示了整个的微观世界。绘本不仅介绍了有关细菌的基本知识，而形象地打造了一个细菌小镇，讲述细菌的繁衍方式，以至于细菌和疾病之间的关系也会给大家好好的详细的讲解。在绘本当中呢，也会有详细的描述和揭秘，让孩子们了解到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重要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

0: 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罗沙路的西向北，目前的拥堵520米左右；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532米；在东城中路的南向北，恒盛路到银竹路呢拥堵517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南向北，铜沙黄沙南路到铜沙立交拥堵197米；环城东路辅道路段南向北，管张路辅路到环城东路的路口拥堵350米左右；东城中路的北向南，东城南路到七峰路拥堵540米；环城东路南向北，管张立交桥附近拥堵738米；东纵路的西向东，东城西路到东城中路呢拥堵507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那么这一环节呢，为大家带来一组由网络平台上的朋友们点播的歌曲哈。与此同时呢，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一下，因为最近呢这个雨水比较多啊，家里的阳台呀、院子呀，是否会有一些容易积水的地方，一定要及时清理，不要给蚊虫呢以滋生的空间。同时呢，在家里呢也要常备像电蚊拍以及这个一些其他的像蚊香之类的设备。如果有条件的话，像纱窗啊、纱帘啊、蚊帐呢，也可以这个安装上。如果出现蚊虫叮咬之后，出现像关节疼痛、发热以及皮疹等问题呢，要及时就医。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九月五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
3: 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是中央为澳门长远发展开出的一剂良方，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量身定制了发展新空间。自横琴方案发布实施5年来，横琴稳步推

0: 尽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动能正加速汇聚。
1: 七部门泛民促进十五五时期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公布在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表示，将通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
1: 粤剧《我的大观园》将揭幕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
0: 美加贸易争端导致加拿大就业人数下滑。
1: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未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用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是中央为澳门长远发展开出的一剂良方，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量身定制了发展新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横琴，为横琴发展把舵定向。2021年9月5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五年来，沿住总体方案谋划的路径，横琴稳步推进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动能正加速汇聚。不久前，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首单首飞正式落地。这个意味着从澳门国际机场飞往全球的货物可以在横琴提前完成查验，无需再到澳门排队。据了解，传统模式下内地出口货物需经多次换装转关，耗时耗力，而横琴前置货站通过前置打板、口岸直通、机场直达的模式，将出口货物的收运集聘、安检、打板以及进口货物的插板、理货、分拨等核心功能前移至横琴。新模式下物流时效大幅提升，成本显著降低。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张丽芬：
2: 首单首飞先行先试业务的落地，打造形成了一站打板、快速通关、扩通全球的跨境航空物流通道，有效发挥了横琴的空间优势，也进一步释放了澳门机场的货运潜能。它将服务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建设，为粤澳物流一体化的发展增添新动能。
1: 货物在度加速流动，创新的力量亦都在度奔涌。在横琴，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澳门科技大学澳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李述汤带领的团队，已经完成了硅基 OLED 微显示器生产示范线的建设，在设备和材料国产化上取得关键突破。2021年，李述汤带领材料院落户横琴，五年间，材料院实现了让技术在真实产线上跑起来，基于 OLED 技术的光疗仪、微显示器等产品纷纷问世。李述汤：
3: 我们走的是澳门研发横琴转化这条路，在澳门科技大学做前沿的攻关，在横琴研究院建立中试线和孵化企业，把实验室的突破一步步变成生产线的产品。国家跟横琴的定位很清晰，澳门与横琴优势互补的空间也很大，材料院将继续扎根横琴，集中攻关关键的核心技术，让更多成果从横琴走向市场，为国家和大湾区的科技发展尽一份力。
1: 科研攻关需要人才，人才培养离不开教育，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

0: 在横琴延伸办学。今年8月，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大学进驻办学点，首年迎来研究生超过1400名，教学及行政人员约300名。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 现在我们的大学城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空间的延伸，其实最重要是我们是要健全整个学科的体系，包括未来在大学城里面我们会有理工类交叉学科和一些新兴学科来的，这些除了对接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之外，也都是对接国家的科技强国的需要，也都会为我们澳门的年轻人创造很多就业和在高校发展的空间。
0: 人才不单止要靠教育培养，还要靠政策引得进、留得住。今年4月，合作区发布人才新政，经评定的合作区高层次人才可享受最高800万元补贴。与此同时，合作区还为来澳琴创新创业的人才推出澳琴人才卡，将澳门认定的人才纳入支持范畴，让持卡人才可同时享受横琴创业安居、产业配套等属地保障，真正实现两地权益一卡通行、无缝衔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孙林：
2: 让人才呢能通过这一张小小的卡片，真实感受到我们秦澳一体化招财引智和希望大家来到横琴澳门之后能够安居乐业这么一个政策的导向。
0: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在横琴的澳资经营主体达8193户，同比增长 11.5%。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占比合计达 27.5%， 显示澳资正加速向科技创新领域布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此外，今年公布的澳门三五规划首次以专篇形式聚焦合作区建设，并将澳琴一体化指标纳入规划的主要指标体系，进一步强化澳门加横琴的战略新定位，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面向未来，横琴将继续锚定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四大战略定位，持续书写琴澳融合新篇章。广东省政府横琴办主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聂新平：
3: 横琴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发展的快车道，未来产业发展会更有特色，横琴加澳门对国际人才吸引力将会更大，中央赋予横琴的任务和使命一定能够完成得更好。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了十五时期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实施方案围绕十五发展目标部署了四个方面14项重点任务，包括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提升新兴领域用能效率，深化重点领域双化协同应用，夯实双化协同基础支撑。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推动算力设施等重点领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水平达到所在省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水平，农业、制造业、贸易、消费、城市运行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 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

0: 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登龄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支持计划仲明确聚焦人工智能领域，高标准建设10个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新培育1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持续并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1: 今日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慈善日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近年来，慈善力量在救灾、扶贫济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14/5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分地区来睇，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2: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置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0: 企业经营压力严重，中小微企业成本压力有所上升。今年前8个月主营业务成本指数均值52.4%，8月份当月仍在52%以上。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话：
2: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3.7%，保持扩张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仲公布了8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回暖、极端天气影响减弱，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指数环比止跌回升，同比涨幅扩大。8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8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7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8月份指数环比回升，主要是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回升。进入金九银十生产建设旺季，大宗商品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你听报道。
3: 在无奈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秘鲁驻中国上海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处商务。

0: 赞贝尔纳多·穆尼奥斯。
1: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0: 唔单止系秘鲁嘅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碌柚、东南亚嘅菠萝蜜都已经进入咗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经有63个国家同地区嘅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曹德荣。
2: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0: 唔单止系百姓嘅果篮，中国制造嘅车间入边同样能够见到全球要素嘅流动。喺深圳，一部部装载住电子元器件嘅跨境货车喺通关之后，仅仅一个钟头就将呢批进口元器件送上咗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 5.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7%， 占进口总值四成以上。不单止是这样，中国这个超级买家仲带动全球150几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会长刘春。
3: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今年中秋临近国庆，总台秋晚将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围绕十五五开局之年，紧扣时代发展大势，以粤为轴，以情为线，融合 AI 技术，将深沉热烈的家国情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创造性感转化为可听、可见、可感的舞台艺术。9月25号中秋节当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综艺频道 CCTV3、 中文国际频道 CCTV4、 音乐频道 CCTV15、 4K 超高清频道、 8K 超高清频道、 CCTV 娱乐频道等电视频道、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总台新媒体平台，以及总台相关广播频率、海外社交平台等，向全球受众同步播出。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于9月16日公布，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随之发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短片，强调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将通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李家超表示，此前公众咨询期间，特区政府在短时间内线上线下收集到广大香港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好有参考价值。李家超指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落实规划的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确保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通过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4: 香港交易所昨日发布的每月市场概况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港股市场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金额达3424亿港元，较去年同期1351亿港元上升153%。数据显示，前八个月港交所共有106家新上市公司，同比增长80%，总集资金额为6513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3711亿港元增长76%。截至今年八月底，港交所共有2761家上市公司，市价总值约为47.2万亿港元。
7: 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了解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与安哥拉共和国政府互免签证协定的签署仪式，昨日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上述协定生效后，持有效澳门特区护照或澳门特区旅行证的澳门居民可免签证进入安哥拉共和国，逗留最多30日。而安哥拉共和国有效护照持有人亦可免签证进入澳门特区，逗留最多30日。协定生效日期将另行公布。安哥拉位于非洲西南部，官方语言为葡萄牙语。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少泽表示，澳门作为中国唯一以葡语为官方语言的地区，可发挥一国两制优势。这次签署协定有助于促进两地民间互动与文化交往，并将在经贸投资、会展产业、基础建设、经济转型等领域带来更多合作机遇。
4: 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将于10月2号至11月29号举行，浙江小百花粤剧院将葵粤剧《我的大观园》拉开音乐节大幕，带领观众走进传统戏曲与现代美学交织的梦境。活动主办方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昨日举办音乐节节目巡礼，介绍有关情况。本届音乐节以诗韵为主题，将呈现10套节目、一项音乐营以及12项全程享乐活动，涵盖戏曲、歌剧、音乐会等，以海上丝绸之路为灵感，带来多元文化交融的艺术盛宴。
7: 珠海九州大道百年隧道今日通车试运行。百年隧道长约455米，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据介绍，百年隧道通车后，主城区与西部城区快速通行取得突破性进展。后续随住沿线信号灯的不断优化调整，从珠海市区到西区的通行时间将大幅缩短。珠海九州大道快速化提升工程是珠海大道东延伸、深中通道连接线战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主城区与西部地区东西向的交通大动脉。
4: 南洋新闻乐聚其刚，中山南洋风情旅游周将于9月27号至10月8号举办。中山市石岐、东区、西区、南区、港口五大正街全域联动，推出形式丰富的文旅活动《百万慰文礼包》，同时城区四好文旅商户大联盟正式成立。据了解，本次旅游周以书文西路步行街以及其刚一河两岸作为主阵地，五大正街分别设置分会场。活动围绕看见南洋、乐享南洋、寻味南洋、手作南洋、情动南洋五大板块，采用政府搭台、商户参与的公益加市场双轮驱动模式，融合非遗展演、潮流消费、特色美食、精品住宿等多元体验，借力国庆黄金周，将文旅热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吕丽珠话，
8: 这个活动呢，我们主题主要凸显两个字，一个是心，一个是乐。我们这个步行街的业态不断的推陈出新，所以步行街它的心韵是很值得我们全国各地乃至国内外的游客来中山去体验的。那乐就是一定要乐聚其疆，我们一河两岸啊汇聚的大量的文旅资源和文旅的品牌，非常值得我们通过綦江河来串联吃住娱游购行各方面的文旅要素，来打通我们文旅经济的合作和文旅的体验。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务院4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同1.88亿美元。声明说，这次对沙特军售包括5004枚500磅炸弹、5000枚2000磅炸弹及相应的弹药制造组件。预计金额为50亿美元，60台可用于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发动机，预计金额为7.5亿美元。美国国务院仲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 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设备。据美国媒体报道，上述对外军售仲需获得美国国会批准。
4: 加拿大统计局四号话，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

0: 2.2万人，与四月至七月就业人数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加拿大统计局分析认为，八月就业人数减少与美国市场密切相关。一方面，加拿大依赖对美出口的行业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过去12个月这些行业平均裁员率为0.9%，高于同期其他行业0.7%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美国近期挑起对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对进口自加拿大的特定商品加征关税，导致加拿大相关行业受冲击，波及就业岗位。
1: 据俄新社5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话，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话，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表示，俄与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德方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回应表示，俄亦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
0: 记者5号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巴崩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个是该项目吉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项目负责人介绍，自2025年6月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全线土建工程开工以来，已开工隧道27座，其中贯通1座，开工桥梁43座，路基88段，20座车站基础设施建设亦已全面展开。此外，铁路吉境内段全线大型临时道路临时电力保障项目已全部竣工投用，为施工建设提供保障。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9到26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9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深圳多云转中雨，30到26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30到26度。佛山中雨转多云，31到25度；惠州多云转中雨，32到26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中山多云转中雨，30到25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9到25度；肇庆雷阵雨，30到25度。
1: 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

0: 每日清清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26到31度，吹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5到31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5: 4008000000，
4: 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东城路的东向西，东园路到东城中路拥堵415米，东莞大道南向北，三元立交桥附近呢拥堵898米左右，东江大道的东向南，光明路到管城可园北路拥堵692米，廊桥湖一路南向北，管张路到庆兴路拥堵488米左右，金牛路的西向东，七峰路附近拥堵380米。东城中路的南向北，七峰路到东城路呢拥堵513米，东纵路的西向东，罗沙路到东城中路拥堵656米，红福东路的东向西，八一路到东莞大道拥堵1.12公里左右，在东江大道东向西引领路附近拥堵752米的一个通行状况。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去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去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去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想相信的那。
1: 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啊。过去一小时呢，恒力已经录得近35毫米降雨，预计未来两小时恒力降水呢仍然持续。这东莞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8点28分对恒力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时呢我市大部分镇间呢有阵雨或雷阵雨，间中雨势较大，请各位注意防御。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在车子功能越来越多，相信朋友们也都眼花缭乱，很多功能不知道。其实车里有很多实用又人性化的隐藏功能，或许咱们都没用过。现在汽车前排呢都有这个功能，但是80%的车主或许不知道它的存在。不仅呢可以遮挡前方的阳光，而且可以遮挡侧面的阳光。就是汽车的遮阳板啊，有两个卡扣，一个是固定不变的，另一个是可以移动的。不仅能够遮挡前方的阳光，也可以遮挡侧面的，方便又实用。相信朋友们都知道安全带能够提高行车安全性，但是您知道吗？安全带可以根据成员的身高调节高低。目前的多数汽车都配有安全带高低可调，下次您开车的时候记得调一下适合自己的安全带位置哦。此外呢，汽车油箱盖在右侧，有的在左侧。作为车主，每一个朋友应该牢记自己爱车的油箱盖在什么位置，加油的时候把车停到相应的位置上。可以注意观察自己的爱车油表上会有一个箭头的标识，箭头指向哪边，加油口就在哪边。普遍来说呢，德系车加油口在右边，日系车在左边。而对于有孩子的车主朋友来说，最怕就是孩子在车里出现危险。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汽车后排是配有儿童安全锁的，锁上以后车门在里面是没有办法打开的，可以有效地避免孩子误开车门的情况发生。儿童安全锁一般设置在后门门锁下方，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拨动锁就能够锁上，锁上后后门就没有办法从车内打开了。车里有小孩的时候记得利用起来。
12: 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江大道东向西引领路附近拥堵589米左右，管龙路的西向东渔务大街附近的拥堵643米，在东城路的东向西东城东路到东城中路拥堵581米，鸿福东路东向西管城路到东莞大道拥堵1.13公里，东城中路北向南 Y531到东城路拥堵1.45公里，奇峰路南向北翠峰路到东城路拥堵918米，东城路的西向东东园路到东城东路拥堵565米左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的暖场歌，我为你请出歌手许嵩。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来自刘美玲和赵磊的 Why and I。 其实我想他说的是 You and I 吧。那我们日常里的表达可能更多是 You and me，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好像看上去貌似错误的一种表达，我觉得用音乐的方式在给我们讲了一个蛮深刻的道理，就是生活当中两个独立的个体相遇之后的那种状态，不是说一方依附于另一方，而是我依旧做我自己，你也要保持你的模样。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这是来自刘宇宁的《有你》。我们经常可能会这样，就是把目光会聚焦在一个心动的时刻，却很容易去忽略漫长岁月里那些很朴素的陪伴。

这是张子宁的执心啊，这是执念背后那一颗不太能够轻易动摇的心。其实世间很多的情谊，可能真的是要熬过重重的现实阻碍，不是简简单单的相爱就能够万事顺遂的。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7: 这首歌，我相信

清澈又神秘，干净又纯粹。我想人生当中可能会有这样一段相遇，会完整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时光不停地在向前走，可是我们的记忆不会被岁月冲刷干净，对吧？你回想起来，你在音乐当中回想起来的那些人和事，依旧是温柔的，是安宁的。什么叫岁月静好？可能就是这样吧。

是的，这就是浪漫的音乐，这就是 close enough to reach， 翻译过来咫尺可及，就是两个人那种很微妙的距离，有着一份内心的胆怯，明明知道彼此的心意，却是始终没有办法真正的相拥。生活里是有很多压力的，也是有很多繁琐的工作的，真的好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够帮我们暂时躲开纷扰。

谢谢对角巷乐队带来的这样一首《带你逃离世界》。我想这样的一份感情可能不一定是爱情哈，我觉得知己包括挚友之间也同样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只要你一句话就可以懂得你所有的压抑，也会接纳你所有的脆弱。所以你在什么人面前能够卸下你所有的伪装，你可以安心地跟他说出很多很多的心里话，我想这也是人生莫大的一份幸运吧。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8: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0: 音乐表达也是会多种多样的。我们常常说东方的一些故事是含蓄的，是内敛的，可是另外一种表达是坦荡的，是直面的。就像这样的一首最早源自动画片里的一首主题歌，我们今天来听 Beyonce 和张学友如何来重新翻唱演绎。
1: 大地恢复安静，月亮已苏醒，我心里有一点小声音，等他的回应，如漫游在梦。

真是这样，今夜我属于爱情，无论有没有很我们一起去观看星空的那个人，我们都是有向往爱啊，感受爱，被爱的权利。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你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次特别的生命感悟的分享。分享者是一位只有17岁的女孩，她被确诊为罕见恶性肿瘤。在过去7年的时间里，反复的手术化疗，满身都是针孔，一直都被病痛折磨。可以说，她青春的大半时光都是在病房里度过的，被迫告别了正常的校园生活，也错过了无数同龄人拥有的热闹日常。她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跟健康的自己、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离别。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她没有沉溺悲伤，一边对抗着病痛，一边完成了大学学业。她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事情，知道是什么吗？提前为自己举办了生前葬礼，很坦然地直面生死离别。我记得她在这样一次生命感悟的分享当中，很温柔地告诉所有人，说离别和伤痛从来不会永久地困住人，而那些难熬的失去、病痛所带来的割裂，最后都会沉淀成内心的一种养分，孕育出更通透、更柔软的心声。我们要谢谢他用如此顽强的生命给我们演绎了一把什么叫做热烈盛放的生如夏花。

耳边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来自陈嘉黎 Cherry 带来的《格桑花》，也叫《等格桑花开》。没有什么浓烈的煽情的堆砌，只是用这样清淡干净的配器，一起勾勒着一份等待的模样。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也都有这样一株需要静静等候才能绽放的格桑花，或许是相隔千里的故人，或者是迟迟未到的心愿。可是只要你的心底始终揣着那一份笃定的期待，你愿意去耐住日复一日的静静的守候，你才能真正读懂花开那一刻全部珍贵的欢喜。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6: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刘慧。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什么叫做生如夏花的力量。来自黄子弘凡的《冷冬花》。什么是冷冬花？你看过吗？寒冷的冷，冬天的冬，冷冬花。是，它并不存在，只是用文学的方式给我们构建出了一个在寒冬里独自绽放的独特的意象。很多人默认繁花只属于在一个温热的气候条件下才能够开出来的，可是这首歌却很直白地给我们剖开了在寒冬里的一种，怎么说，我把它理解成叫生命的韧劲儿。生活里可能有无数的时刻，我们都处在自己的寒冬里，周遭都是清冷的，看不到光亮，可是心底却依旧不肯放弃生长开花的念头，哪怕环境是寒凉的，不必非要在温暖的时候才能绽放，身处低谷之中，你依然可以有一份坚守自我倔强生长的模样，同样你也可以开出独一份的绚烂的生如夏花。

小调的曲风就是这种明亮的底色。耳边刚才分享到的这一支野草探险家来自孟慧圆，它很温润的中声区是很柔和的，而且非常的随性，就像唱的野草一样，野草从来不会挑剔生长的地方，无论是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石缝，什么样的荒地，它都能顽强的扎根生长。而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行走在生活里的那个野草探险家呢？希望大家能够主动愿意去奔赴每一片陌生的天地，坦然地接受所有的未知和坎坷，给自己一些勇气，给自己一些力量，就像野草一样，有那一腔与生俱来的鲜活生命力。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来自苏芮水、孟绍定和吉贝 Piggy 带来的《芒果花开》。花开的时候就裹挟着一股草木和市井的烟火气，我想这首歌也用芒果花开的景象在告诉我们，生命力就在人间烟火里，你跟身边的人去共享四季花开，你和他们共同去感受这种日常的温柔，你在热闹当中就这样从容的生长，这样的一种生命姿态就是一种生如夏花的温柔姿态。我们来听的是来自陈雷的这一首《舞伴玫瑰》。舞伴玫瑰没有什么繁复层叠的那种花瓣状态哈，可是却完整的告诉了我们，简单纯粹也会有一份动人的魅力。就像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总是强迫自己迎合外界的很多标准，而不断地打磨自己，让自己变得圆滑起来、繁复起来，丢掉了原来简单纯粹的模样。其实大可不必，你就这样保留你的本心，你就这样从容盛开，你就这样接纳你自己的简单朴素，你才会开得内敛又持久。

0: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没有按照惯常的思维去让你听到朴树的生如夏花，哎，你也要坦然地接受这个事实。我想从今天开始，大家对于生如夏花或许都有了各自不一样的理解。
1: 肝胆有二窍，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驻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驻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驻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2: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3: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

0: 头看手机。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Jada Fazer 带来的 Iris 鸢尾花。今天我们说生如夏花，但是你知道吗，盛夏的花从来都没有轻松可言，每天都是顶着无休止的那个滚烫的日光，然后热风会一遍一遍地吹走叶片上仅存的一点点水汽，然后特别是正午时分，我们人都在外面站不了几分钟，可是他们却要在那样的热浪里面一直都在站立着。所以从这个角度，我真的是格外珍惜每一朵能够在夏天里面看到的花，我觉得它们顶着酷暑绽放的那个样子特别珍贵。所以当下一次无论你在哪里能看到这样一枝花的时候，你不妨停下你的脚步，好好的和它凝望一下，你看看它那个舒展的花瓣，你看看它那个倔强的模样，看看它拼尽全力

霓光，晚上开的光之花。城市里夜色当中永不凋零的花期，我想每一束光都是在夜色里独自绽放的那个光亮，给我们每一个身处喧嚣的人带来温暖，带来方向。耳边刚才的这一首来自郁可唯《霓光》，我想就是用音乐的方式呼唤你，在这样的都市当中也要坚守住自我的那份光亮，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霓光。盛如夏花，接下来的这一支开的也很不寻常。杨坤用他很有故事感的那个沙哑的声线，为你带来一种岁月沉淀之后的质感，教会你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离别。他用一种更加积极和正向的力量来鼓励每一个人在离别之后要生出更多的新生，更加从容的生长，在失去之后重新绽放。我想这种即便是经历过遗憾依然向阳生长的生命力，也是生如夏花最有重量的一个诠释吧。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3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3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很有风趣吗？直角砌成的山路地吗？执念信念比形状更具体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在买新车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每当在买车最后价格谈不拢时，销售都会赠送大礼包，而这个大礼包里边都有一个号称啊价值几千元的贴膜，因此有些车主一听就心动了。可是 4S 店送的贴膜到底怎么样呢？能不能要呢？如果您非常讲究，那我建议您呢千万不要贴 4S 店送的膜，可以让他们给你换成别的赠品也行。有些 4S 店的所谓的原厂膜基本等于是一层塑料膜，没有我们想要的太阳膜的各种作用，反而还带来一大堆问题，毫无隔热效果，气味重，甲醛超标，用几个月呢就起泡，去丝膜还留下大把难处理的胶。那还有些朋友会想，我先用 4S 店送的膜，如果不好再换，这个未尝不可。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玻璃贴膜之后再撕了贴好膜，对玻璃多少有一定损伤。 4S 店送您的车膜一般都是侧后挡贴膜前挡除外，而在这些贴膜的部位，恰恰前挡贴膜是最贵的，最难贴的，而侧面的贴膜会比较便宜。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顺着脸颊不停滑落，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那里有甜蜜的幻想，全是你和我。

装作没看见，你装作不在乎，而我们把心事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薄令吹胡啼，薄令吹胡。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

0: 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0: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好。

0: 当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行车途中好伙伴，
3: 用车路上好帮手，
2: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我们大家都知道，开车的时候要控制车距车速，否则容易发生追尾等事故。但是该如何正确判断车距呢？这对新老司机朋友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判断跟前车距离时，我们可以通过目测自身车辆前部遮挡前后的位置来确定。当前车为普通轿车时，当自身的车头边缘与前车轮胎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5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保险杠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2到3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保险杠上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1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车牌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0.5米。而当前车为 SUV 车型时，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后玻璃的下沿，或看到地面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5米。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车保险杠下沿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1.2米。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车保险杠上缘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0.5米。对于判断后车距离，由于车尾盲区多，我们需要通过全方位观察后视镜来判断，尤其是自己需要转向变道时，合理判断车距，看是否具备条件，对安全行车非常的重要。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如复眼，平生有事如复眼，梦去还，梦去醒归如雁散。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口。